哎，侬现在你能把人拉进门的了嘞？你别打把对比线，你那么拉软牛，别鼓溜。我高管我拉下家挂线，跟你外水丢。89.3 FM， 贝拉多里奥鲁达西勒。来，多比多拉我，俺来卡过个。今天我们很给力，我们鼓励，我们干来。